0: 冠亚军，那法国和英格兰呢将会决出第三名和第四名。具体的比赛时间呢是在7月19号的5点法国是对阵英格兰，7月20号的3点是西班牙对阵阿根廷。
1: 速听财经，
0: 国家统计局7月15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初步核算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5704亿元，按照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 4.7%， 而分季度来看，一季度同比增长 5%， 二季度增长 4.3%。 从环比来看，二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增长 0.9%， 上半年全国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2981元，同比名义增长 5.2%， 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 4.2%。 昨天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负责人王冠华介绍，我国上半年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分别增长 13.3% 和 12.3%， 比一季度都有所加快。特别是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变革带来的高端算力芯片和存储芯片的需求爆发，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集成电路产量增长 23.1%， 产量规模达到2798亿块，而这个数字就非常庞大，换算下来平均每天生产集成电路超过15亿块。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15号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今年3月份以来呢，一线城市的新建商品住宅、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均连续4个月上涨，3到4月一线城市的新建住宅销售价格月环比涨幅在 0.1% 到 0.2% 之间，二手住宅涨幅在 0.3% 到 0.4% 之间。中国人民银行周三发布金融统计数据报告，6月末广义货币余额为356.71万亿元，同比增长 8%， 涨幅较上月下降 0.6 个百分点，狭义货币余额呢是118.48万亿元，同比增长 4%， 涨幅较上月呢是下降 1.5 个百分点。14号从公安部交通管理局了解到，根据统计呢，截止到2026年的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到了4.76亿辆，其中呢汽车是3.74亿辆，机动车驾驶人5.67亿人，其中汽车驾驶人5.33亿人。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昨天正式实施，办法提出对拟人化互动服务呢实施包容审慎分类分级监管，鼓励拟人化互动服务的提供者呢有序拓展文化传播、适幼照护、适老陪伴等应用领域，同时要求拟人化互动服务提供者不得向未成年人提供虚拟亲属、虚拟伴侣等虚拟亲密关系的服务，明确平台主体责任，划定内容合规边界。同时呢，豆包、千问等国内大模型平台同步宣布，那在昨天的24点正式下线智能体功能。近日，南昌市总工会、南昌市人社局、南昌市工商联、南昌市企联联合市发布了关于鼓励用人单位安排职工带薪错峰休假的倡议书，聚焦寒暑假期间职工子女照护需求，倡导用人单位通过调休、分段休年假等方式，帮助职工实现工作带娃两不误，切实保障职工的合法休息休假权益，构建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近日，苏州启动将外卖骑手路口等红灯时间纳入到配送时长的新机制，系统自动识别并剔除等灯时间，相应的顺延配送截止时间。那目前呢，相关的政策已经进入到试行和技术对接阶段，计划呢是在8月初率先在姑苏区苏州工业园区落地运行。

最近几天，多家上市航司披露了上半年业绩预告，其中呢，国有三大航司累计亏损额在 73.73 至 89.73 亿之间，亏损额最高合计近百亿。按照一季度合计盈利48亿来算呢，三大航司二季度的累计亏损超过了百亿。两家披露半年报预告的民营上市航司呢，则是净利润下滑。其中，吉祥航空预计上半年实现规模净利润 1.4 亿到 2.1 亿元，同比下降 58.46% 到 72.30%。华夏航空预计上半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3500万到5000万，同比呢是下降 80.06% 到 86.06%。好，这里是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无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

0: 提醒得太及时了。
1: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2: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带出门。
3: 专注视频40年，用心服务40年，江西广电拥有超高清无延时不卡顿的有线电视信号，节目内容丰富，画面清晰稳定，操作简单易懂，为您提供极致的大屏视听体验。广电5G 信号广泛覆盖城乡，700赫兹黄金频段，高速率低时延，更广更精彩。
4: 看电视，
5: 想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世界纷繁，信息庞杂，有时只需一个清晰的视角，就可以在平凡中看见不凡。每天必知的财经头条，与你共鸣的生活话题，轻松捕捉市场的情绪变化。这里有财富决策力，也有生活烟火气。江西财经广播。

0: 天下财经，哈喽，这是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天下财经。接下来我们继续进入到速听财经。
1: 速听财经。

全部捐赠给慈善机构，而这份捐赠名单当中呢，并没有包括盖茨基金会。现年95岁的巴菲特自2006年开始捐赠名下资产，自2006年宣布捐出全部财富的计划以来呢，已经是累计捐赠了超过610亿美元。7月15号，阿斯麦尔发布最新的业绩指引及中长期规划，其首席财务官表示，预计2026年中国市场的净销售额占比约 20%。 由于全球总销售额预期上调，中国市场绝对销售规模将会有相应增长，增量需求主要来自于本土主导的逻辑芯片领域。此外呢，阿斯麦尔计划将2027年的 EUV 产能在2026年基础上的提升 30%。15号 Apple 智能通过了备案，对此呢，阿里巴巴回应称，阿里巴巴千问呢，将会作为 AI 能力的集成至 Apple 智能，为 iOS、 iPadOS 以及 MacOS 等中国用户呢带来智能体验，用户不需要在应用之间切换，就可以在 Apple 的设备上面呢直接体验千问的文本和图像理解、内容生成等相关功能。根据网信中国15号的公示，诺比亚已经完成了智能体大模型的备案，同时呢，诺比亚全球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将会是首个搭载该类大模型的终端产品。诺比亚宣布，这款即将发布的手机将搭载的是豆包手机助手，并定位是量产旗舰，将在 WAIC 2026上首发亮相。7月14号，根据报道，麦当劳集团近日呢是再度出手，以 1.26 亿港元的价格呢出售了位于香港大埔昌运中心的自用商铺。至此呢，麦当劳自启动香港商铺的出售计划以来，已经累计卖出了11间商铺，合计的套现超过了10亿港元。仅2026年年内就已经接连处置6处物业，套现金额突破了6亿港元。近期，美团单车、滴滴、青桔、哈罗单车呢，相继在北京多个城市上调计费规则。三大平台不约而同地采取了提高起步定价、拉长基础骑行时长的组合策略。起步价呢，从此前的30分钟 1.5 元左右，普遍调整为 1.88 元到 1.99 元60分钟。这也成为共享单车行业近年来较大范围的一次集体调价。北京时间的7月15号，为配合国际足联安排的群星半场秀，世界杯决赛的中场休息时间将会延长到约30分钟，这将超过足球竞赛规则规定的15分钟上限。而根据泰晤士报的报道呢，本届世界杯决赛的中场秀预计将会采用类似于超级碗的形式，中场时间安排表演环节。此外呢，决赛的开球前90分钟还将会安排闭幕式表演，比赛将会在英国夏令时周日晚上8点北京时间的7月20号3点开球。根据网络平台数据，截止到7月15号，2026暑期档累计票房 33.31 亿，反超去年暑期档同期的票房。那《功夫女足》上映5天，累计票房呢是突破了8亿，持续领跑2026暑期档的票房榜。昨天呢，我们已经正式进入到了今年的三伏天。今年的三伏天共计是40天，其中呢，初伏是7月15号到24号，共计10天。一年当中最热的一段时间呢，也是正式开启了。提醒大家，防暑降温是一场持久战，尽量避免午后高温时段户外活动，及时补水，注意室内空调温度不宜过低，以免室内外温差过大引发感冒，像我这种的。所以呢，提醒大家，就是夏天的时候呢，可能你在空调房内的时间待的可能会比较长一些。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记得多补水，然后的话呢，多起身运动运动。同时的话呢，空调确实不要开得太高，因为室内外的这种温差过大的一个情况之下的话呢，身体的话呢，确实容易出现一些感冒的一个症状啊。当然，最重要的一个点呢，还是保持自己的一个身体健康，多运动。

0: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1: FM 99.2
0: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3: 啊，
4: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世界纷繁，信息庞杂，有时只需一个清晰的视角，就可以在平凡中看见不凡。每天必知的财经头条，与你共鸣的生活话题，轻松捕捉市场的情绪变化。这里有财富决策力，也有生活烟火气。江西财经广播，天下财经。

0: Hello， 这里是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天下财经，大家好，我是振宇。接下来呢，我们将进入到的是财经灵感。
1: 财经灵感，
0: 今天的财经灵感呢，来聊一聊，我觉得市面上现在出现了很多，而且我觉得有很多家好像似乎还不错的这样的一些店啊，是什么呢？就是你会发现啊，现在商场的楼层导览里面的话呢，自助餐厅诶开始密集的出现了，甚至有一些品牌在同一个楼层贴身肉搏。这种自助餐厅不是单纯的我们认为的，比如说就是真的吃中餐的那种快餐的那种餐厅啊，它其实包含什么呢？就是类似于比如说自助小火锅类型的啊，或者说是这个铁板烧类型的，反正等等等等各种寒门类的啊，就这里边有很多啊，现在真的是有很多。说根据报道说，在我济南一个广场里边有11家自助餐厅，涵盖了什么哈？烤肉类的、火锅类的、披萨类的、海鲜类的，品类齐全。除了说奶茶、咖啡和面包甜点啊，这里面总共61家美食店，自助餐的话呢接近了 18%。 而这11家自助餐里面呢，有2家是今年新开的，4家是去年开业的。突然之间好像大家就会觉得，诶，怎么自助餐开始在商场内疯狂的涨了起来了呢？其实确实这也跟我们的消费发生变化有一些关系了啊，因为现在的话呢，大家也不是追求说一个吃的更好、环境更好或者怎么样的，要不然我要吃环境更好，那我就是漂亮饭了啊，要不然的话呢，其实在某些方面来讲的话呢，就都发生了一定量的一个变化，而且也不再是盲目的去追求更加便宜，而是更看重什么确定性，就是说我对我的支出是有一个清晰预期的啊，体验的话呢也能够基本给我保障，而自助餐它其实是能够满足这一点的。为什么呢？因为自助餐的话呢，它不是说便宜，而是说它有的这种预算是锁定了的，那就是我按人头算啊，你一个人是多少钱啊，59一位啊，60一位，或者说30一位、20一位等等等等，这种的话呢，你能够很清晰的知道自己的一个消费上限。比如说你两个人啊出去吃一顿饭，然后呢这顿饭的话呢又不知道吃什么啊，这个时候呢刷一刷这个各个这个美食的 APP 啊什么的，就会发现可选面其实蛮多的，然后在这个可选面的时候呢，对于你自己的这种心理价位的话，你又去看它的人均客单价，但是有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人均客单价呢，等你到了现场的话好像也不是那么回事儿，有可能高了也有可能低了，而自助餐这种的话呢，更多的时候你在进门的时候就知道自己的一个消费上限在哪里，你差不多就是这些钱，所以呢有的时候这种明码标价带来的安全感是降低了这种决策门槛的，你不用想那么多了啊。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商场的招商逻辑它其实也在发生变化的，因为近些年来的话呢，购物中心的招商是压力比较大的啊，传统的这种零售和娱乐业态的引流能力是在下降的，而餐饮的话呢成为了更优的一个选择，而传统餐饮来说的话呢，它其实现在越来越难以适应商场的高成本的一个结构了，再加上重油烟啊等等等等这样一些硬性的条件要求等等的话呢，比如排烟管道啊、消防审批啊，相对来说它的回本周期会更长啊，这个时候的话呢，商场就需要一个能够快速填铺又能够稳定有平效带动客流的一个业态，所以呢往往这些业态的位置的话呢又不是特别的好，所以呢诶这个时候就开始出现了一些面积大的铺子来镇场了，把它他们呢把客流吸引到商场的深处来盘活那些平常很少有人能够走到的这样的一个地方，所以自助餐呢就很好的满足了这一需求。所以某种情况来讲的话呢，商场的自助餐就开始在招商这个环节里面的话呢多了起来了，而这个赛道的话呢玩家也开始增加了，传统的餐饮的话呢同质化更严重，而自助模式的话呢更具一个吸引力的一个模式是什么，用工更加简单，结构利润也会更简单一些所以在某种情况来讲的话呢就有一个比较清晰的三角关系了，消费者开始追求的是确定性，商场呢我要招商引流，品牌的话呢我要效率生存，所以呢自助餐好像就成为了三方诉求的一个最大公约数啊，满足了多方的一个痛点，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自助餐在餐厅越开越多的一个原因了。但是，开得多，关的也多呀。 就是目前来看得到的是自助餐的话呢，确实是集体涌入到了这样的一些商圈里边，但是明显的一个点又是什么呢？关店的越来越多了。据观察啊，就是在一些主流的商场里面的这样一些自助餐厅，它的平均生命周期只有6到12个月，也就是说一年以内啊。如果是说在一些这种别的地方啊，可能比如说福建啊，有业内人士就说了，说在商场的自助餐开业前3个月是人气爆盛的一个过程，半年之后客流就明显回落，一年左右就陆续撤场。所以总体看上来的话呢，它是一个高频洗牌的一个状态的。所以这也是因为主要的这个自助餐的客单价呢，它被锁死了，就是50到60这样一个天花板，所以也就意味着自助餐厅它是用极低的一个客单价扛着商场的一个高租金的。如果说你的翻台率低的话，保本都比较困难。所以相比较来说的话呢，这里面确实是存在这样的一个问题的，一边是频繁的闭店，但是另外一边的话呢，又是持续的一个扩张，所以这种看似矛盾。

0: 的一个趋势的话呢，也在说市场它并不是没有需求，而是对怎么来做自助餐提出了一个新的需求了。所以突破口在哪儿呢？其实更多的人他们认为的是什么呢？不是老式酒店那种大而全的拼盘，现在流行的是什么？小而美。我只做一项啊，就是我的东西里边的话呢，有SKU 更少啊，比如说自助烤肉、小火锅啊、自助披萨、自助西餐，我就这么点东西啊。你到这来吃就是吃这些东西的，少了之后的话呢，我可以把我的东西做得更好，我的坪效也会更高，而且的话呢，我的成本降得会更多。而在这里面的话呢，其实也是一场效率革命嘛。说白了，就是去控制自己的一个损耗嘛，或者说分时间，分时段定价啊，或者说是，我的话呢，部分的一个产品是限量的啊，酒饮单点啊，这个相对来说我的毛利也会拉高一点点。所以在某种情况来讲的话呢，大家其实是在有一定量的一个往回调的这种感觉，就是去精准的契合某一部分的一个人群，而不再去追求那种大而全。而消费者呢，也是在发生变化。以前的时候，我们吃自助餐，那第一反应就是我得吃回本啊。现在吃的话呢，就是我要觉得我吃的值得还是不值得啊。过去觉得浪费多啊，现在啊点单的时候呢，也会更加克制一些，拿菜的时候也会更加克制一些。所以这些成熟的这种消费心理的话呢，反而也为经营者呢留出了一些利润空间了。所以呢，目前的这种方式的话呢，就是所有的品牌它的共性不是说我去靠无限的品类去堆砌这种超值感，而是靠精准的选品和极致的标准化，让一个垂直赛道里面把这种质价比做出一个护城河。所以呢，这也在成为自助餐快干啊、快开快关的这样的一个洗牌当中的一个生存之道了。比如说现在特别爆火的某这种自助的转转小火锅是吧？啊，每次去的话呢，都能看到人头攒动的在那排队啊，门店并不大啊，然后这个但是它的翻台率很高啊，你每一个坐下去的人啊，接下来等你起身之后的话呢，下一位已经在这里等待了。好，这里是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0: 世界纷繁，信息庞杂，有时只需一个清晰的视角，就可以在平凡中看见不凡。每天必知的财经头条，与你共鸣的生活话题，轻松捕捉市场的情绪变化。这里有财富决策力，也有生活烟火气。江西财经广播，天下财经。
1: Hello， 这里是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天下财经。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到闻鼓而动。
2: 闻鼓而动，
1: 来看到昨天呢，四大股指呢是集体收跌，沪指跌0.29%，深成指跌0.97%，创业板指跌1.21%，科创综指呢是跌3.48%。沪深两市成交额2.57万亿，较前一交易日呢是缩量了1328亿，全市场超过3300只个股上涨。那在盘面上呢，能够明显看到啊，就是半导体产业链是有一个明显回调的，像先进封装啊、晶圆、光刻机方向是领跌。那算力硬件产业呢也是下挫啊 ，GPU 存储器、CPU 方向是跌幅靠前，而创新药概念呢则是逆势爆发，白酒、零售、影视三啊等这样一些大消费也是开始走强。具体来看，医药股涨幅明显，博瑞医药像还有像万邦医药呢等多股涨停。消息面上的话呢，国家药监局披露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六月，我国创新药对外的授权达到了81笔，那交易总额是1100亿美元，已经达到2025年全年总额的80%，再创一个历史新高。与此同时呢，国家药监局也透露，今年上半年我国共批准了38个一类创新药上市，其中呢11个为新靶点新机制的药品，而且呢都是自主研发的国产创新药。市场分析就认为了，国产创新药出海模式呢可能会迎来升级，由以往的成熟药品的海外授权拓展到临床前早期的管线布局、药物研发平台层面的全球协同开发。海外大型药企呢也不再只是购入后期成熟项目，转而是深度绑定国内药企的源头创新实力了。而从市场的角度来看呢，随着越来越多的资金涌入，近期呢创新药板块呢也是走出了一个趋势性行情，后续有望维持一个震荡走高的态势。不过呢，从短线的节奏来看的话呢，经历了放量普涨之后呢，情绪端或趋于高潮啊，如果说后续的增量买盘承受不足，预计相关的概念股分化调整的可能性会加剧。除此之外呢，昨天大消费板块是涨幅扩大，白酒、零售、美容护理、影视等方向领涨，像固情贡酒啊、金种子，还有啊中重股份等等啊是多股涨停。消息面上的话呢，国家统计局是发布了上半年的一个数据啊，其中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呢是248722亿元，同比增长1.3%，其中除了汽车以外的消费品零售额呢是229034亿元，同比增长2.8%。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是100715亿元，同比增长5.2%。而多家的机构发布的研报当中呢，也是看好白酒行业筑底啊。机构认为，今年的酒企的经营思路呢是已经发生了变化的啊，就是中短期来说的话呢，围绕的是去库存、稳盘价、促动销、强 C 端展开。那供给端的主动去化和报表出新的趋势延续，预计呢二季度的酒企的业绩呢将会呈现出一个下滑与增长并存的分化格局，而随着下半年消费旺季的一个到来呢，动销是有望进一步修复的。那今天的话呢，多家 A 股公司是开始分红了啊，金额合计是290亿啊，像五粮液是实派25.8啊，合计呢是派现100.07亿，宁波银行呢是实派9，合计派现59.43亿，浦发银行是实派4.2，合计派现是139.88亿。除此之外，今天的一个有一家上市啊，相信这个大家都很熟，前段时间的话呢已经是火得不能再火了啊，长兴科技今天开始申购，那申购的申购代码呢是787825，发行价是每股8.66元啊。当然还是要提醒大家，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好，这里是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九点整。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 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是丈量公正的尺，也是抚慰人心的光。法理之间有坚硬的边界，也有柔软的关切。我们直击法治热点，解析案件的每一个维度，也打通每一条求助的通道，让法治成为可触摸的日常，让正义成为有温度的回响。江西财经广播工作日上午9点，宇翔有说法。

0: 大家上午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与享有说法，我是谢淑玉。我们首先来刷新992热搜榜。
1: 992热搜榜，
0: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六月份70个大中城市当中，一线城市的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二三线城市环比下降或持平，一二三线城市同比降幅总体继续收窄。国家统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集成电路产量增长 23.1%， 产量规模达到了2798亿块，平均每天生产芯片超过15亿块。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15号正式的施行，要求服务提供者不得将替代社会交往、控制用户心理以及诱导沉迷依赖等作为服务的目标，不得向未成年人提供虚拟亲密关系服务。这里是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法是丈量公正的尺，也是抚慰人心的光。法理之间有坚硬的边界，也有柔软的关切。我们直击法治热点，解析案件的每一个维度，也打通每一条求助的通道。让法治成为可触摸的日常，让正义成为有温度的回响。江西财经广播，工作日上午9点。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与享有说法。我们接下来呢进入到以案说法。抚养未成年子女呢是父母的法定义务，但是呢在没有经过现任妻子的同意下擅自向前妻转款高额抚养费，现任妻子能否以夫妻共同财产要求前妻返还呢？我们来看一下基本的案情。王强与刘飞呢曾经是夫妻，育有一个女儿。那么在2011年的1月，他们俩呢经法院判决离婚了。其中呢婚生女王小妮随刘飞共同生活，双方约定啊，王强每月支付抚养费500元，直至王小妮满18周岁。另外呢王小妮的教育费、医疗费等支出啊都是由两人分摊的。2020年8月29号，王强呢就和这个刘飞，就这个王小妮的抚养费问题呢签订了补充协议，约定呢王小妮每月抚养费由原来的500元提到了2500元，同时呢王强需要补足王小妮过去10年来的各类开支所应承担的部分，包括保姆费、医疗费、午托费、还有兴趣班费、补课费等等，年均约50000元。2020年1月7号，王强与赵晶晶确定了恋爱关系。2021年3月5号，两人组建家庭。婚后啊，赵晶晶就发现王强在未经其同意的情况下，不断的向前妻刘飞进行大额的转账。其中呢，2020年1月7号至2021年3月4号，两人恋爱期间呢，转款23.12万元。婚后至2023年4月18号，又转款了72.17万元。那以上费用呢，都是不包含这个500元以下的转款。赵晶晶就认为夫妻共同财产的处置啊是需要夫妻共同商议决定的。自认识以来呢，王强便没有固定收入，与前妻的行为是属于恶意串通，违背了公序良俗，这些转款啊是损害了自身财产的合法权益。于是呢，赵晶晶就将前妻刘飞起诉到了当地的法院啊，要求返还2020年1月7号至2023年4月18号期间自王强处所获财产，并且呢支付利息。刘飞这边就表示呢，他所获得的转账当中有14万元是代王强偿还的借款，其余都是王强为了履行法定抚养义务所支付的，自己呢是替这个女儿来接收管理，并没有从中获利。王强说呢，希望在自己有条件的情况下，尽可能多的支付一些抚养费，给女儿更好的学习和生活的条件。那经过法院审理后就认为哈，赵晶晶的诉请呢主要是分为两个部分。首先呢就是关于这个王强和赵晶晶恋爱期间，王强向前妻刘飞的转款。赵晶晶与王强并不是夫妻关系，赵晶晶通过微信向王强所转的这个款项呢已经转变为王强的个人财产，所以呢王强向前妻刘飞的转款行为是王强自行处分自有财产的行为，赵晶晶是无权干涉的。那同时呢在这个期间，王强和刘飞所签订的补充协议，这个赵晶晶没有能够提供证据证明这个协议是恶意串通形成的，所以呢这个协议它也是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禁止性规定的，也是合法有效的。所以说呢，这个刘飞在这个期间啊，就是他们恋爱期间所获得的23.12万元的这个王强的一个转款是无需向赵晶晶返还的。那第二个部分就是王强和赵晶晶婚姻期间，王强向前妻刘飞的转款。那根据法律的规定，父母与子女的关系不因父母离婚而消除，离婚之后呢，父母对子女仍然是有抚养和教育的权利和义务的。同时呢规定夫妻对共有财产是享有平等的所有权。这个案件当中，王强虽然说跟刘飞离婚了，但是呢王强对王小妮是具有法定的抚养义务王强和赵晶晶现在是处于一个婚姻关系的存续期间，双方也是享有同等权利、承担同等义务的。因此呢，王强可以用夫妻共同财产去支付他女儿的抚养费，夫妻对共同财产有平等的处理权，任何一方不得超出日常生活所需擅自处分共同财产。王强他自愿提高这个抚养费的数额，但是呢他没有经过他现任妻子赵晶晶的

0: 同意，就向这个前妻转了72.1万元啊。那这个款项的话呢，即便说是作为这个女儿的抚养费，但是这个金额也远远超过了当地的抚养费的标准。所以呢，刘飞代收超出部分款项的行为是侵犯了赵晶晶的合法权益，构成不当得利，赵晶晶也是有权主张返还的。那鉴于王小妮是处于一个义务教育阶段，结合刘飞和王强的收入情况以及当地的实际生活水平，法院呢酌定王强使用夫妻共同财产应支付给女儿的生活费是1100元每月，教育费呢100块钱一个月。此外的话，刘飞也没有举证证明该期间女儿王小妮产生的这个医疗费，所以在2021年3月至2023年4月期间，也就是这个赵晶晶和王强结婚的这个期间哈，就婚姻关系的这个存续期间，他转的款，那他就是王强要支付的抚养费呢是3.12万元，刘飞应该退还的是69.05万元，并且呢还要额外支付利息。还有就是这个案件当中哈，刘飞有说到其中有14万是帮这个王强向他人还款的，但是呢又没有相关债权人出庭作证，没有办法核实借款的一个真实性，法院是对此不予采信的。所以最终法院也做出了判决，被告刘飞向原告赵晶晶返还69.05万元，并且支付利息，原告的其他诉请不予支持。被告刘飞不服一审判决，向二审法院提起上诉，并且申请了上诉代偿14万元的债权人出庭作证。那二审法院经过审查，认定刘飞替王强偿还了14万元的个人债务，该款项从刘飞收到的总款项当中扣除，就改判刘飞向赵晶晶返还55.05万元，并且支付利息。那根据法律的规定呢，子女的抚养费的数额是可以根据子女的一个实际需要、父母双方的承担能力和当地的实际生活水平共同来确定的。作为丈夫，如果说他处分的是个人财产，现任妻子呢也是无权干涉，但如果是属于夫妻共同财产，而且丈夫给孩子的钱远远超过了抚养费的标准，妻子是可以要求返还超出部分的款项。从情理上来说啊，一旦这个双方组成家庭，彼此就是成为最亲近的家人，良好的沟通和交流也是营造和谐夫妻关系的一个关键。双方呢都应该去换位思考，相互理解，涉及到这个共同财产利益呢，更加需要理性的协商啊，这样呢才不会在事后出现大的分歧，影响夫妻感情。这里是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 FM99.2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1: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5: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6: 专注视频40年，用心服务40年，江西广电拥有超高清无延时不卡顿的有线电视信号，节目内容丰富，画面清晰稳定，操作简单易懂，为您提供极致的大屏视听体验。广电5G 信号广泛覆盖城乡，700赫兹黄金频段，高速率低时延，更广更精彩。
7: 看电视，
8: 小5G，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0: 是丈量公正的尺，也是抚慰人心的光。法理之间有坚硬的边界，也有柔软的关切。我们直击法治热点，解析案件的每一个维度，也打通每一条求助的通道。让法治成为可触摸的日常，让正义成为有温度的回响。江西财经广播工作日上午九点，宇翔有说法。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

部分被刻意的裁切，正常的晒票显然是不会是这个样子的，所以民警就知道刘先生和对方周旋，成功获取了彩票的完整的原图，也知道了这个彩票店的信息，就立即上门核查，最终呢也确定这个彩票并不是这个彩票店出售的，疑似是伪造的。警方呢，随即呢也锁定了收款方李某哈。进一步研判显示，李某近期批量采购体彩用纸、体彩专用打印机以及体彩压条，但是呢，他并不是彩票的从业人员啊，所以就再次印证了民警的推断了。7月8号当天，民警成功抓获了李某等三人，现场也查获了100多张假彩票，涉案金额达到了90万元，人赃并获。那李某等人对制造、销售假彩票的犯罪事实也是供认不讳。那李某等人呢，他们并不具备体育彩票的售卖资质啊，只是说这个李某曾经就职在正规的彩票店，可能比较了解这个行业的门道。今年2月离职之后呢，没有固定收入来源的他就动起了制售假彩票的歪心思，并且呢还拉拢了2位好友入伙。这个团伙的核心牟利手段就是吃票啊，潜伏在各类购彩广告的这个评论区，主动联系咨询的彩民，从而呢精准的截获客流。随后呢，他们就伪装成这个彩票店的店主，向彩民推送赛事分析啊、购彩攻略，诱导彩民投注这个第一中奖率的彩票。如果说彩民中奖，就正常的兑付奖金；如果没有中，就截留这个投注的资金。目前呢，李某三人呢已经被依法的刑事拘留了，案件呢也正在进一步的深挖当中。所以呢，这也是提醒我们啊，就是购买这个彩票还是要到正规的门店去购买，不要轻信网上的一些这种私信啊，就是如果说一旦发现自己被骗了，也是要及时的去报警来维护自己的一个合法权益。这里是成功九九二，一路听到成功。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不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3: 啊，
4: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0: 是丈量公正的尺，也是抚慰人心的光。法理之间有坚硬的边界，也有柔软的关切。我们直击法治热点，解析案件的每一个维度，也打通每一条求助的通道。让法治成为可触摸的日常，让正义成为有温度的回响。江西财经广播工作日上午九点，宇翔有说法。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宇翔有说法，我是谢淑玉。接下来我们进入到法治热点。最近呢，多地接连出现了宠物狗使用公共直饮水事件，引发了争议。那这个对于7月10号对于四川成都市民反映的江安时光公园直饮水经常看见宠物狗含着喝水的情况呢，成都市温江区水务局在问政四川上也答复，收到该问题后呢，已组织运维企业对直饮水设备进行全部消毒，并且呢督促加强巡查，同时呢沟通属地的镇街，由社区和志愿者做好文明劝导，确保市民正确使用直饮水设施。此外呢，重庆呢也有网友发布视频反映啊，有市民抱着宠物狗在一个广场直饮水处饮水。那根据这个新京报的消息，事发地点是重庆市云阳县群益广场，当地的住建委也回应啊，公园管理所已经对该处的直饮水设施进行这个消杀处理，后续会加强巡查监管，并且增设相关的警示标识。另外之前的话呢，也有这个深圳的一个公园饮水处有网友反映说，有犬只攀上平台喝水，反复舔舐水流，距离这个水龙头很近。目前园方也已经将设备彻底的消毒，并且将水龙头全部更换。那依据这个深圳市的养犬管理条例，公园是属于禁犬的公共场所，放任宠物污染公共饮水设施也会面临行政处罚。那其实的话，这种情况的出现的话呢，可能确实会让很多人会觉得说，哎，这个直饮水的话，如果不加以这个规范的话，也会影响到我们这个市民的一个饮水的一个安全。我们其实对社会对这个宠物的包容和关怀度现在也是直线上升的，包括说开放了很多宠物友好的商场啊、餐厅，打造出了宠物的专属电梯啊，推出宠物的托运服务。但是另外一方面，确实有一些部分啊不文明的养犬行为呢，也容易激化这个矛盾，压缩了文明养犬人的空间，也让不养犬群体的这个接受度越来越低。所以说呢，其实我们如果说是家里有养宠物的朋友的话呢，还是就是说咱们就遵守这个相关的一个规定，或者说呢就是把自己的这个小宠物呢给照顾看管好啊，避免像这样的一个事件发生，引发这个大众对于这个养宠的这样的一个就是他们的一些这种观点也好，或者说是就是我们尽量的话呢，不让这个不养犬群体啊，他们的这种接受度慢慢的被这个压缩，因为呢，这个有一个良好的这样一个环境。

性的话呢，才能够对我们的宠物越来越好。好的，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这里是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十点整。
1: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3: 你的另类，我的主打，主打。
4: 992城市森林。
5: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一期的城市生灵，我是 Simon。 那今天我们要来关注到一位非常大牌的美国歌手 Neo。 我相信对于中国歌迷来讲的话，这个歌手应该还是非常熟悉的哈。但是你还能记得最开始对他的印象是在什么时候吗？说起他的出道的话，大概是在2004年，当时跟 Mario 一起创作了一首歌曲叫 Let Me Love You。 因为这首单曲的巨大成功，让当时时任 Def Jam 的总裁 Jay-Z 立马就找到了 Neo， 要跟他签订一个非常长期的唱片合约。所以不得不说， Jay-Z 除了是一个非常棒的音乐人之外，他也是一个非常有眼光的制作人。

说到正式签约之后，宁佑的作品就不断的推出了。2005年当时推出了个人的第一张单曲 Stay， 也是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但是真正让他在圈内引起了比较大的关注，还是他的第一张个人专辑哈 In My Own Words， 这是2006年的一张专辑，当时在乐评界包括在商业上都是取得了比较大的成功。专辑是登上了 Billboard 榜单的第一名的位置，并且在美国、英国、日本、澳大利亚等等这些国家都取得了白金唱片的认证。这张专辑当中就诞生了那首非常大热的单曲 So Sick。

在排行榜当中也能看到 NEO 的名字，但是很明显他已经逐渐把自己的工作重心给转移掉了。然后这两年他其实致力于在做一些音乐电影，包括喜剧电影的创作，甚至还会去上一些音乐综艺栏目。上一次在荧幕当中看到他出现，大概是在英国的一个类似于蒙面歌王的那个比赛当中，他是以某一个动物的形象出现，后来这个也被大家听出来了。所以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也可以找来这个国外版的这个蒙面歌王去看一看，这里面的歌手你是不是也都比较熟悉。

0: 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1: 我们习惯用年轮照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
0: FM99.2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3: 啊，
4: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不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99.2，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九九二，一路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1点整。
1: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

0: 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1: FM 99.2，
0: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

0: 有些歌遇见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3: 啊，
0: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4: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

0: 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

0: 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2点整。
1: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不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

0: 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九九二，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2: 生灵，
3: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一期的城市生灵，我是 Simon。 那今天我们要来关注到一位非常大牌的美国歌手 Neo。 我相信对于中国歌迷来讲的话，这个歌手应该还是非常熟悉的哈。但是你还能记得最开始对他的印象是在什么时候吗？说起他的出道的话，大概是在2004年，当时跟 Mario 一起创作了一首歌曲叫 Let Me Love You。 因为这首单曲的巨大成功，让当时时任 Def Jam 的总裁 Jay-Z 立马就找到了 Neo， 要跟他签订一个非常长期的唱片合约。所以不得不说， Jay-Z 除了是一个非常棒的音乐人之外，他也是一个非常有眼光的制作人。

说到正式签约之后 ，Neo 的作品就不断的推出了。2005年，当时推出了个人的第一张单曲《Stay》，也是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但是真正让他在圈内引起了比较大的关注，还是他的第一张个人专辑哈，《In My Own Words》，这是2006年的一张专辑，当时在乐评界，包括在商业上都是取得了比较大的成功。专辑是登上了 Billboard 榜单的第一名的位置，并且在美国、英国、日本、澳大利亚等等这些国家都取得了白金唱片的认证。这张专辑当中，就诞生了那首非常大热的单曲《So Sick》。

作为一个知名的黑人歌手，可能很多朋友还不知道，这个 Neo 他其实是有一些中国血统的。他的父亲是这个非洲裔跟中国的混血，然后他的母亲是非洲裔的美国人，所以这么来看的话，他大概是有着四分之一左右的中国血统。但当然，因为他的父母都是从事音乐行业的嘛，所以他从小就受到父母的一些影响，一直学习音乐。后来随着年纪的增长，他自己也加入到了当地的一些乐队当中。得益于后来在2000年左右，这个乐队解散了，于是他就自己开始创作。所以他从小受到父母的这些音乐熏陶，在他成为正式的歌手之后，也是迸发出了不小的能量。2007年的时候，当时紧接着他又发行了个人的第二张专辑《Because of You》。在主打单曲的推动下，这张专辑也是登上了这个 Billboard 榜单的榜首，在美国是售出了25万张。但是唯一有点可惜的是，尽管这个 Because of You 是大获成功，可是这里面其他的一些单曲的排名并不高啊，所以最终这张专辑也只卖出了100万张。这个数字当然在他的整个职业生涯当中并不算亮眼了。

0: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FM 99.2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2: 别急，

0: 房的火还没关呢。
1: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3: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4: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带出门。
5: 专注视频40年，用心服务40年，江西广电拥有超高清无延时不卡顿的有线电视信号，节目内容丰富，画面清晰稳定，操作简单易懂，为您提供极致的大屏视听体验。广电5G 信号广泛覆盖城乡，700赫兹黄金频段，高速率低时延，更广更精彩。
6: 看电视，
7: 小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英国 R&B 单曲榜以及专辑榜上都拿到了排行榜第一名的成绩。尽管在美国的排行榜上面，这张专辑仅仅进入到了前十，但这张专辑似乎是他自己比较喜欢的一张啊。他自己表示说，这张专辑是根据一个短篇故事改编出来的，基本上讲述了这三个角色被迫在金钱、权力跟名望、爱情之间做出的选择，所以这个应该算是他的一次非常有趣的尝试。

在进入到2010年之后，你会发现你也有在音乐上面的主张就发生了一些变化。他花了大量的时间去做儿童音乐教育，去做很多公益。与此同时，他可能会在别人的作品当中去 featuring 一下，去合作一些舞曲作品。尽管后来在排行榜当中也能看到 NEO 的名字，但是很明显他已经逐渐把自己的工作重心给转移掉了。然后这两年他其实致力于在做一些音乐电影，包括喜剧电影的创作，甚至还会去上一些音乐综艺栏目。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3: 啊，
4: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

0: 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3点整。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用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FM 99.2，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

0: 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1: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0: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1: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0: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1: 啊，
2: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3: 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4点整。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

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故事。

0: 我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 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
1: FM 99.2，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0: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5: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正在酒吧里坐着，也许你在工作，或者刚刚分手了，也许你在山脚下会情不自禁地哼出这首歌。
1: 像云端
2: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0: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5: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带出门。
6: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

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九九二，一路。

0: 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2: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1: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2: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1: 哎，我跟你讲，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2: 啊，
3: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4: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九九二，一路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6点整。
1: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2: FM 99.2，
1: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0: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

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九九二，一路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7点整。
1: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无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 FM99.2 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FM99.2
3: 专注视频40年，用心服务40年，江西广电拥有超高清无延时不卡顿的有线电视信号，节目内容丰富，画面清晰稳定，操作简单易懂，为您提供极致的大屏视听体验。广电5G 信号广泛覆盖城乡，700赫兹黄金频段，高速率低时延，更广更精彩。
4: 看电视
5: 小 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1: 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FM 99.2，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2: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3: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1: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4: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5: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角色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3: 啊，
4: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在是18点整。我们习惯用年轮照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不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

0: 带出门。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1: FM 99.2
0: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

0: 赶紧退群吧。
1: 啊，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2: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9点整。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专注视频40年，用心服务40年。江西广电拥有超高清无延时不卡顿的有线电视信号，节目内容丰富，画面清晰稳定，操作简单易懂，为您提供极致的大屏视听体验。广电5G 信号广泛覆盖城乡，700赫兹黄金频段，高速率低时延，更广更精彩。
3: 看电视
4: 想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5: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无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

0: 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1: 哎，我跟你讲，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0: 啊，
2: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3: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

0: 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20点整。
1: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99.2 江西财经广播，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3: 专注视频40年，用心服务40年。江西广电拥有超高清无延时不卡顿的有线电视信号，节目内容丰富，画面清晰稳定，操作简单易懂，为您提供极致的大屏视听体验。

0: 广电五 G 信号广泛覆盖城乡，七百赫兹黄金频段，高速率低时延，更广更精彩。
1: 看电视，
2: 小五 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3: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0: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5: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6: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
1: FM99.2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3: 啊，
0: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4: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不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用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21点整。
1: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0: FM 99.2，
1: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

蓦然回首情已远，身不由己在天边，才明白爱恨情仇，最伤最痛是后悔。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6点整。
1: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0: FM 99.2，
1: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得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6: 消防安全。

0: 园无小事，锻炼乖我带出门。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

0: 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也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But you're just a boy.
1: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7点整。
1: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不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

0: 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0: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1: FM 99.2
0: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带出门。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你的另类，我的主打。
2: 992。城市生灵，
3: 欢迎你继续收听这期的城市生灵。你好，我是 Simon。 现在有一种比较流行的说法，是把50岁作为人生的中场。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这个说法开始流行大概就是在前几年，当时 J-Lo 他有一部纪录片叫 Halftime， 就是人生中场秀，当时还是 Netflix 力推的一部片子，非常巧妙的把他2019年的两段重要的工作编织在一起，然后串联回顾了他前50年的人生以及职业生涯，呈现出了一个大众可能不太知晓的 J-Lo。今天我们这期的金曲月阳就来结合这部纪录片来聊一聊这位现在全球最贵的女人 Jennifer Lopez。

作为第一代成名于互联网时代的超级巨星的话， J-Lo 的走红模式跟以往是不太一样的。用我们现在的整个评价体系来讲的话，他就是深谙流量密码，把黑红的风格发扬到了极致。比如说穿一条范思哲的裙子，让互联网上面都搜索瘫痪，投保3.5亿美元的美臀惊艳了世人，然后3次婚姻6次订婚的新闻让他一直处在各种八卦杂志的风口浪尖。在这部纪录片 Halftime 当中，刻意把他的成就放在片尾以这个字幕的形式呈现，比如说里面写了销售了8000万张唱片，流媒体播放量150亿，主演了近40部电影，票房高达30亿美元，获得了超过3.5亿的社交媒体粉丝，个人品牌创造了超过50亿美元的销售额等等。但是作为一个艺人， J-Lo 的封神之作到底是什么呢？这个问题可能很多人都答不出来。

其实从小非常渴望证明自己啊，梦想成为舞台剧当中的女主，所以最终她选择了辍学离家出走去追求自己的梦想。然后在接下来的十几年当中，她一直在曼哈顿这个夜店表演，苦苦等待出头的日子，直到1993年得到了为 Janet Jackson 伴舞的机会，才真正有了向上的可能。所以他曾经也在很多个场合感谢过 Janet Jackson。 关于 J-Lo 真正成名的时候已经27岁了，1997年他在电影《哭泣的玫瑰》 Selena 当中扮演了这个 Selena， 这是一个上世纪90年代美国乐坛最红的拉丁裔女歌手，但是被粉丝枪杀，那个时候才25岁。然后直到30岁之后， J-Lo 才开始了他流行巨星巅峰的10年。 J-Lo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0: 哎呀，最近资金周转有点紧张啊，真愁人。
1: 去江西农商银行啊，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易贷，额度最高可贷1000万元，期限最长5年，循环使用，随用随借。
0: 太好了，这下我可有底气了，机会来了，再也不会错过了。
1: 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易贷，小微企业的好帮手。

在成功饰演了 Selena 之后，本来对唱歌可能没有太多自信的 J-Lo 也趁热打铁进军歌唱界，当时的男朋友这个大家都比较熟悉的吹牛老爹哈，也是非常给力，为他制作了 On The Six 等等这一系列的唱片，后来的唱片销量是达到了700多万张，这个让 J-Lo 一下子登上全球偶像的快车道，迅速就成为了一代的 Diva。 但是你要知道，在99年左右的美国乐坛其实也都是一副神仙打

架的局面。唱功平平的 JLO 其实在那个时候也是会受到争议的嘛。他在那个时候遇到了这个40岁左右正当红的 Madonna， Britney Spears 在这一年也是出道即巅峰，并且比 JLO 要小了整整一轮。与此同时，这个 Mariah Carey 在这一年也发行了封神之作Rainbow。 顺便说一下，这张专辑也是他在索尼发的最后一张唱片。然后当时 Mariah Carey 的前夫索尼的总裁转头就签了 JLO。 在这样的情况下，当时有媒体采访这个 Mariah Carey 的时候，就出现了那个非常著名的梗 I don't know her， 我不认识她。

年轻时候那些热单那些绯闻其实都不重要，在进入到50岁之后， J-Lo 有另外一个明显的变化，就是开始对公共事务发声。他希望能够通过这个 Super Bowl 的中场秀实现自己拉丁裔的政治身份认同。在2019年职业橄榄球大联盟特别邀请到了 J-Lo 跟 Shakira 两位拉丁裔的女歌手一起来担任这个中场秀的超级嘉宾。那个时候 J-Lo 的团队好像是不太满意啊，他们觉得一个人可以完成的工作为什么要让两个人来做，但是好在最终他跟 Shakira 的合作那场的表演成为了近些年 Super Bowl 收视率最高的一场。然后纪录片当中当然也讲了很多他自己的情史啊，几段婚姻的经历啊，总体来讲在这部纪录片当中他应该是贡献了他这一辈子最自然的演技，就是表演他自己。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八点整。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焕新升级了，贷款、理财、生活小费，一部手机全搞定。各大应用商城搜索"江西农商"就可下载。